0: 你先，你为什么想不开要结婚呢？子熙，我还在这儿哈。辛苦了，老师。来，老师，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也拍一张。
1: 完全没问题啊。来，那个咱们新娘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有什么可纠结的？不纠结，咱不纠结这事儿，可以随便站，大家随便站就好啦。啊，
1: 来，
2: 我这儿吧。
3: 豆豆，我想站你旁边。啊，来啊，高颖，好的。嗯，那豆豆，我就去第二排啦。
0: 等一下。李子熙他嘟嘟嘴了。子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说好了，如果合照的话
4: 是一定要贴贴嘟。
0: 但高颖是我老家的发小，人家专门请假坐火车来参加我的婚礼。
5: 昆明到北京3200公里，我没抢到票，我是站票来。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在婚礼上跟豆豆贴着拍一张照片，我呀一点儿都不累。
0: 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我刚才已经高应了答应，不是答应了高应。哎，好有意思，跟绕口令一样。想什么呢？回来，李豆豆。不就是拍张照吗？子熙会理解的。
6: 那完全被挡住了呀！
3: 我没想被挡住。
0: 好好好，不让你被挡住，那就让高应和子熙都站在我旁边呢。张唯一多出来了呀，好突兀啊！他是我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大企业家，人家平时那可都是站 C 位的。
1: 我是一定要站 C 位的。
0: 今天他站在边边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不行，我在工作，我的工作才刚站住脚，我不能这么愉快的决定。我在说什么呢？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总之，企业家一定要往里站一站。
5: 可人宝贝，委屈你了。
0: 但当时吧，我们女孩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不忍心戳破她，是我们害了她呀。其实李飞有些角度还挺有王者风范的，长得跟朱元璋似的。第一排真的不能没有帅哥，这张合照我是要发朋友圈的，到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朴素。不行，我得让帅哥站第一排。那第二排谁最帅呢？
1: 还生病。
7: 我叫刘彤，是豆豆的表哥。我喜欢唱歌、读书，律师是我的职业，但魅力才是我赖以生存的氧气。
8: 我叫周可人，赛级上海人，肤白貌美大长脸，祝我新婚快乐。
9: 我是林峰，
7: 艺术林峰。
10: 我叫周铁男，今年47岁了，看得出来吗？
11: 我叫邓帅，爱人无 Q， 爱人无 Q。

0: 不 Q 不 Q，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滤镜，我感觉每个人都挺帅的。那还是左凌峰吧。啊，
1: 是，
0: 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最受欢迎啦。那就选凌峰和李飞互换一下吧。什么声音？完了，铁男和李飞他俩有 beef。
2: 不是，我说哥们儿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3: 啊、那你这话问的，豆豆邀请我了，
2: 就不能不邀请你吗？
3: 你这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哎
2: 呀，没有问题的问题叫问题吗？
3: 那有问题的问题它就是问题。哎
0: 呀，好了，今天是豆豆的婚礼。
4: 你在搞什么？
0: 我真不明白，这老李飞跟大铁男每次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俩究竟在吵啥，
3: 是不是？
2: 真有意思。
0: 我天，他俩得站得远远的。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5: 我是一个企业家来的，是一定要站 C 位的。你忘了？
0: 张唯一老师是个大气泡，不是大企业家，他格局很大的，不会这么问。
5: 是的，我格局超大的。
0: 所以这应该就是最完美的队形了。以防万一，再思考一下，现在还有谁会不满意呢？邓帅是个 I 人，我把他夹在了两个 E 人的中间。
6: 邓帅、哎，第一次来上海什么感觉啊？
3: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哎，
6: 邓帅，你看我这件衣服帅不帅？哎，
3: 我公司缺人，加个微信，待会儿聊一聊呀。
6: 邓帅，明天请你吃饭吧，用美团团购只会省钱。
3: 你知道吗？平时啊，我是站 C 位的，今天这个 C 位就让给你了。当 C 位的是什么感觉呢？
6: 豆豆救我！
0: 我来救你。这些人里应该只有左凌峰不会主动和邓帅搭话，去吧，邓帅。现在邓帅应该自在多了。
6: 哎，你知道吗？帅哥可以站在第一排，所以我们都是大帅哥。
3: 救救我！
0: 烦死了，你干脆所有人都站一排得了。
7: 不是，
6: 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都是大帅哥。
0: 摄影师，您辛苦了。这是我高薪聘请来的摄影师，如果大家像这样站成一排的话，他要站在多远才能拍到所有人呢？站在这儿，那儿。
8: 不好意思，
9: 这儿都拍到。
0: 回来绝对不行。天哪，看来还是得摆队形呢。摆什么队形呢？哎，让大家按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6: D L
3: G
10: L
11: G
10: L
9: G G G。
0: 这么多 L 和 Z 吗？真不愧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大姓大姓呢。哎，我姓李，我也是大姓，我是 L。叫什么呢？回来。摆队形。哎，如果大家摆成一朵花呢？这样子就不分什么前面和后面了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很有创意，还感觉香香的。
12: 我要当花蕊。
0: 不，我不要他做花蕊。我要所有人都出现在画面的中央。怎么办呢？我知道了，这样就可以。
13: 我47了，
14: 我脖子疼，我腰酸，
13: 我腿痛，
14: 我背痛。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够周到了，大家都痛是吧？这怎么办呢？可是现代人浑身上下的谁不痛呢？我也浑身痛，这婚纱勒得我痛，这高跟鞋磨得我痛，摆队形摆得我痛，我的头真的好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出家呀。出家，少林寺，我知道摆什么队形了。

0: 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你咋了？
1: 你乐啥呢？
0: 对呀、啊。
2: 啊，说来话长，我就是想了一个绝佳的拍照队形。
0: 豆豆，你想的该不会是少林寺十八铜人吧？
1: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怎么可能？哎、
0: 不是你都摆这个姿势了，那肯定是啊，对吧？
1: 哎，朋友们，豆豆要是想
0: 一个花花好不好？
3: 嗨，大家好，王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
4: 看了。
3: 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官变差之后，其他四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官，就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哎，他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画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啊，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啊，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啊，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的坐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六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对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人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这样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有一身烟味，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一秒钟之后你捞出来，他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三年啊，就上厕过一次，对吧？你们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摸丝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由于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啊，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

0: 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他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啊，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复印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哎，那复印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哎，你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
1: 自己还是个婴儿呢。
0: 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啊，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那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哎，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了。要是不吸一点的话，完全出不来。你说是通的吗？难道啊？啊，你听多么荒谬，条件反射。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难怪餐厅都禁烟呢，我心想，哇。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啊，因为那次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我俩都尬住了。啊，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嘛，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啊，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这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三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天反馈，有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我爸去哪儿了呀？说好了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又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谢谢大家，我讲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别说月经了，连卫生巾这3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对，两个女生交头接耳问对方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其实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会抢，但人肯定是和猴子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人更喜欢抢黑袋子装的东西，因为现金、黄金都是用黑袋子装的，对吧？现在卫生巾也用黑袋子装了，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曾经就抢到过卫生巾，啊，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因为即使他气到吐。

0: 血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就是在爬山游泳。老实说，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就你要拍，你可以拍写实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精彩不停，你就直接写做女生到五十精彩会停。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而且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老实说，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它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了。
7: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8: 浪子不成龙，3年前我家孩子高考发挥的一般，我就让他随便上了个大学，想着我们家有个小超市，毕业了就可以让孩子回来继承，就连专业都是让孩子自己选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为啥有迅猛龙专业呀？刚才过去什么玩意儿？
9: 没事没事，他们呀是去操场捕猎的，这是我们迅猛龙专业的专业课。多谢爸爸，坐。咱们说回来啊，这次找您来呀，是因为有一个出国实习的项目，东奇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跟您是，东奇爸爸，东奇爸爸。
8: 江老师是这样啊？
9: 嗯。
8: 东奇确实跟我提过这个迅猛龙专业的事儿，但我一直以为是古生物研究，是研究迅猛龙。

0: 是成为，成为迅猛龙。现在的家长不都望子成龙吗？
1: 那是那个龙吗？那是人中龙凤的龙。人中呢？
0: 人中不是在这儿吗？
1: 收起你的小包袱吧，不想看了。
0: 咱们下节课训练扑咬，先带着同学们热热身，主要热热嘴。去吧，东奇。
1: 东奇，刚才那是我家孩子？
0: 多好的孩子呀！现在百米跑步成绩5秒6。
1: 对啊，
0: 你也觉得快吧？孩子现在出门都走机动车道。
1: 你可让孩子走点正道吧。啊，张老师，我的意思是这个。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大学4年毕业之后，不是搞金融啊，就是干互联网。我家孩子毕业成迅猛龙了。
0: 职业是不分高低的。
1: 您管这玩意儿叫职业？
0: 东奇爸爸，如果人人都选择一个好就业的专业啊，出来都做律师、搞金融、当高管，那么这个社会谁还来当迅猛龙呢？
1: 为啥非得有人当迅猛龙啊？
0: 东奇，
1: 儿子，咱不念了，跟爸回家来。
2: 爸，我在这儿挺好的，你回去吧。
1: 杨东奇，你在这儿当龙，
0: 迅猛龙，
1: 迅猛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亲戚朋友们解释？
2: 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啊？你回去跟亲戚朋友说你孩子是迅猛龙，谁不高看你一眼？
1: 这是高看一眼的问题吗？这是物种的问题，谁家孩子是恐龙啊？
0: 迅猛龙，
1: 迅猛龙。
2: 爸，你儿子是迅猛龙多帅啊！我儿子要是迅猛龙，我族谱都单开一页。
1: 那可
0: 不是吧？你赔一个呀？
1: 我还赔一个？我现在准备回家再要一个。
2: 太好了，我要有迅猛龙弟弟了。
0: 东西爸爸，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1: 你在我这上货呢？现在就这一个，我脑袋都嗡嗡的。
0: 你怎么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呢？张东奇，再给爸爸展示一下你优秀的捕猎能力。
1: 真不用了，江老
0: 师，去吧。哎，展示。
1: 干啥呀？咱犯不上儿子。
0: 哎呦，看这力量，摘个果子。哎，吃吧。老师不要，老师不要。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1: 看到了，恐龙学会让梨了。
0: 好孩子，分给同学们吧啊，去吧。
1: 他在给同学叨喽呢。
0: 看到东奇这3年来的变化了吗？
1: 我现在都分不清他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0: 明白了，您是不是觉得有点追不上孩子的脚步了？
1: 谁能追上？
0: 我试试。
2: 我信了，我一下全信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东奇真的很优秀啊，而且他的女朋友也非常支持他。咱们这样，赶紧收回来。
1: 等会儿，江老师。哎。我家东奇谈恋爱了？
0: 对呀，你啥也不知道啊。
1: 对方不是迅猛龙吧？啊，
0: 那不是，不是。
1: 那就是。
0: 是剑齿虎。而且赵丽娟的成绩也非常优秀。
1: 剑齿虎叫赵丽娟。
0: 本来还担心东奇会因为早恋影响成绩。
1: 我儿子都20了，你跟我说他早恋？
0: 因为现在是冬天呀。
1: 啥意思？
0: 到了春天，开始迅猛龙们。
1: 我看过动物世界啊。不行，剑齿虎肯定不行，趁现在没开春，我马上带我孩子走。哎，
2: 爸，我跟赵丽娟真心相爱的。
1: 孩子你听话，爸给你介绍那王叔家姑娘多好。
2: 那姑娘太另类了。
1: 但你俩至少是同类呀。
2: 同类有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你和剑齿虎他进化路线都不一样。
2: 爸，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恋爱自由？
1: 干涉你的是达尔文，是进化论，是脱氧核糖核酸。
0: 丽娟来了。
3: 丽娟，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刚才超超这是我爸，你快打个招呼。
1: 哎呀，丽娟同学，你要是这样啊，叔叔就放心了。哎呀，
0: 别害怕，丽娟刚上大一，还没有完全剑齿虎化。
2: 对，没事，别怕。哎，他说他很喜欢你。
1: 你俩咋交流的？这能有共同语言吗？
0: 咱们学校啊是双语教学
3: 啊。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 他老一直盯着我干啥？
2: 他说你是长辈，尽量不吃你。
1: 你别尽量啊，跟他说千万别忍住。
4: 开玩笑呢，叔叔。
1: 你会说话呀？那你刚才嗷嗷

0: 你这是在干啥呢？你别吓着他，害羞的。把你这俩小气儿给我收起来。
1: 叔叔，我们两个是真爱。儿子，要胳膊短咱不够了啊！来，你过来。
2: 没事，好好说啊。
0: 雪儿，你给我站直了。儿子，你这样啊。
3: 爸实在是不放心，
0: 爸你放心吧，他们家已经同意了，我嫁过去之后他们会对我很好的，嫁过去。
1: 对，
0: 你是不是说反了，儿子？哦，
4: 贱娶虎是母系社会，东齐嫁过去是明媒正娶。
1: 不是，江老师，你一定要明白，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合适，我们都不在对方的食谱里，这多难得呀！
0: 爸在他的食谱里啊。
1: 你理解理解吧。 爸刚来学校10分钟，儿子变成了迅猛龙，现在马上要嫁给一个健。
0: 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啊，姑娘。<笑>
1: 爸同意了，你妈能同意吗？
0: 丽娟，我爸同意了。你咋理解？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爸同意了，
1: 你这是皆大欢喜呀、啊。怎么哪都有你呀、啊？
0: 我爸同意我跟丽娟在一起。
1: 哎呀，儿子，哎呀，我这儿子。
4: 我没事，我很好，我可以嫁给丽娟了。<笑>那我先去上课了，叔叔再见。
1: 啊，不管你是什么物种，跟谁在一起，试驾试取，爸就一个要求，咱不离家太远，行吗？
4: 可是这次出国实习的事儿真的非常珍贵，毕业就给100公顷的丛林，
1: 那是毕业吗？ 那不放生了吗？
0: 爸，
4: 人生是旷野，
1: 也没说是丛林呐。儿子，反正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啊！可是不跟我呲牙了。
4: 东西，爸爸，你可能不能再跟孩子这么说话了。他刚刚确定了配偶，产生了领地意识。作为父亲，您恐怕要跟他保持距离了。
1: 我是他爸，他。
4: 对不起，对不起，杜琪。
1: 就怎么了？
4: 可能是距离太远，又产生了分离焦虑。
1: 啊，那正好跟爸回家来。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
1: 爸，哎，恭喜你掌握了跟成年孩子沟通的正确距离。儿子，
0: 哎，
1: 爸知道没法一直掌控你的人生。
4: 但是你告诉爸，你学这个出去能干啥呀？
0: 爸，
5: 丛林，
1: 江老师，哪个家长能把自己孩子扔丛林里头？看呐，这都是我曾经拜过的龙，翼龙、雷龙、霸王龙、梁龙。他也是你学校的？
4: 我们的校友时刻践行着我们的校训：训诫、
0: 果敢、成群、
5: 结队。
1: 校训里有成群结队，
0: 这都是我们的老校长迅猛龙博士当初定下的。这不模型吗？
4: 是标本。<笑>
1: 把老校长做成标本了吗？
0: <笑>
1: 什么声音？
0: 爸爸，
1: 哎。
4: 是时候了，啥是时候了？儿子，儿子，东琪，
1: 东琪，
4: 难道这一天提早到来了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1: 啥玩意儿就不可能了？
4: 我感受到了，老师全感受到了。
1: 你感受到啥了？
4: 东琪他成龙了！今天吗？
6: 真正的成人礼，就是与父亲正式分割的这一天。这，是成年迅猛龙的羽冠，您为他戴上吧。
1: 我吗？

0: 从头开始。
1: 不祥的预感。
0: 哎，朋友们，还记得咱们这个节目发起人是谁吗？他发起啥了呀？我两年了，别说舞台了，上海他也没来过呀。他不来，咱就得去看他。每年拼搏三个月啊，到囧德赛起大早坐飞机去看他，还得逗他笑呢。那星爷也难受，看三个人抠鼻子打嗝，他还得笑啊。你别说他六十多了，我三十岁看十二个向左眼我也难受啊呢。行，换早了，好笑搁后头呢啊！哎呀，我们脱口秀比赛快十年了啊，咱们举个例子，最近最火那首歌《八方来财》，他怎么唱呢？我们这儿的鳖老仔，脖子喜欢挂玉牌，咋没有一个广东人骂他呢？他骂自己家乡人鳖老仔呀！我作为一个东北演员，我敢在台上讲吗？我们那儿瘪犊子，脖上还挂金链子，敢讲吗？你问问这帮上海演员，敢在台上讲吗？阿拉这帮小赤佬出门喜欢戴怀表。那不给你挂墙上啊？真的特别羡慕人家歌手。作词作曲可能都不用自己，对吧？就唱，也不用露脸，戴个面具就能开演唱会。多好！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旺仔小乔确定到底是谁，到底长啥样？那其实是我，我的妈呀！对吧？无从考证。羡慕人家，羡慕人家歌手。随时随地能就是上价值感动别人，我的妈！我最爱看的就是采访歌手的采访。老师，音乐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意味着生命。我不能没有音乐，只有站在台上拿起麦克风那一刻，我才确认我是活着的。那采访那刻死哪去了那是？意味着生命啊，意味着我这个灵魂在跟音符在碰撞，意味着我跟这个世界的纽带，就是不意味着金钱和名利。真矫情啊！最近脱口秀发展也行，有的那个导演也问这种矫情的问题，翟老师，单口喜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那玩意儿能意味着啥呀？当然意味着生命了，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咱们单口喜剧那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啊，咱们在台上讲的是笑话吗？那不是替底层人发声吗？那不是你看观众买票进剧场打开电视看单口喜剧，那是为了笑吗？那简直是笑话。那不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获得点能量吗？咱们这么大个网络平台办喜剧节目，不就是为了替社会发声吗？那还能是为了啥？还能是为了招商和挣钱吗？那还能是没完事儿的，没完事儿的。咱们单口演员多真诚啊，站在台上讽刺资本，哇，天天就讽刺资本，资本垃圾，压迫我们打工人，我们要跟资本做对立。资本说一会儿拍个中山广告，好嘞。我还能再来一条，真诚啊。朋友们，大家刚才听得挺过瘾啊，以上这些情绪就是我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些情绪，你知道吗？咱们爱奇艺特别真诚，爱奇艺特别真诚啊！没有那个，我也是最真诚的。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谢谢大家，我旺仔小乔，谢谢。
1: 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老公在家老看这个节目，自己一边看一边就在那儿嘎嘎乐。可以说结了婚之后还。

很久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婚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每天两个人就是坐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偶尔呢分享一些搞笑的节目片段。所以想要维持婚姻，不仅要有爱，还得有爱奇艺。我和郭麒麟合作过一部戏叫《平凡之路》，我演了他的师傅，不是演于谦啊。我虽然不是女一号，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那部戏。其实演员能碰到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是很难的。如果剧本够好的话，我演女八号都行。如果剧本非常非常好，别说演他师傅了，让我演于谦也行。我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100张面孔，这事儿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当过主持人，每一次被介绍总是加上漂亮、最美、最美主持人这些词，直到最近我才摆脱了这个标签，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因为几乎卡住了。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去学点东西，所以去年我就去上了学。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开学一直哭，我就劝他，我说上学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妈妈都40岁了还上学呢。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这学校上到40岁啊。我听说杨蒙恩也要去留学了，学的还是导演对吧。节目组说你一开始想考纽约大学，但是后来呢考了个纽约的大学。你不要灰心啊，我们不会用学校的名气来衡量你的才华。我很期待你学成归来，我们有机会合作。当演员就是这样的，机会再小也要争取。很多人觉得我英语说的还不错，问我是怎么学的。其实我真的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除了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上了新东方的英语课。那个时候新东方刚刚火起来，罗老师都还在教课，但是我阴错阳差就是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没关系，他一会儿会给咱们上课的。最后我想要和选手们说的是，我知道比赛大家压力都非常的大，但是从人生的维度上来看，这不过只是一场比赛而已，放平心态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一个今天完全不用比赛的人给大家的建议。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从王杰这一首《安妮》开启。安妮唱的不只是一段感情，更是藏在心里很久想忘也忘不掉的牵挂。这首歌收录在《一场游戏一场梦》专辑当中，三个月销量突破70万张，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伤感情歌标杆。时光流转，那份刻骨的牵挂依然能够让每个有故事的人感同身受。

市月牙湾。他们用西域配器致敬古老文化，更呼吁人们珍视现在消逝的美好。可以说，为了传递这份心意，飞儿乐团还重走丝绸之路，在西北卷下树林。如今再听，清亮的嗓音依旧能够带你穿越到月牙泉边，让诗意永远不老。

神话才最韩红。2005年，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上映。韩红用她干净又深情的声音，把一段跨越时光的情感唱得温柔又震撼。歌曲将古典意境。

这首歌的诞生藏着一段趣闻。1999年，18岁的张敬轩为个人网站给朋友的情感经历写了这首歌，却被朋友无情退回。直到2003年，他买回版权收录专辑，没想到成为 KTV 必点金曲。温柔的旋律里藏着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几十年来依然是无数人深夜循环的治愈良药，这就是老歌的共情力。

0: 半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熏热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家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2: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0: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11: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12: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0: 开心不起来。
12: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2: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12: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病了，我们只要好好治，我们也是有救的。
2: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柔相待。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1997年，张惠妹翻唱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站在高岗上》。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魅力四射》中，原曲是由姚敏作曲。张惠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高原的豪迈与自由。歌曲既有民族韵味，又
6: 不是流行张力，二十多年来每次想起都会让人忍不住释放压力，这就是经

十年一刻来自于苏打绿，这首歌是苏打绿对追梦人的温柔告白，旋律清新治愈，唱出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的坚持。2010年后发行，成为无数人默默努力者的精神支柱。他们用文艺的气质告诉我们，不必着急被看见，时间会见证所有付出。多年过去，这份对梦想的坚守依然能给人温暖和力量。

来自于孙楠。1999年，孙楠在专辑《南极光》中推出这首自作曲。词作者易家扬，因为他是北方人，特意把歌名定为《风往北吹》。整首歌情感浓烈，高音通透有力，也唱出离别后的思念与身不由己。作为孙楠的代表作之一，20多年来那一股荡气回肠的深情依然能够触动每个游子的心。

红豆，王菲。林夕写这首歌时，灵感是来自于短剧里煮糊红豆的分手场景，而作曲人几分钟就完成了旋律，完全贴合王菲的嗓音。1998年发行后，拿下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成为情歌典范。空灵慵懒的唱腔里藏着对爱情的释然，20多年来依然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等待。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冬季，电动自行车电池火灾频发。
1: 电动自行车起火后三分钟左右，火焰温度就能上升到1200度左右。
0: 蓄电池本身质量存在问题，就失去了最后的安全保障。
2: 企业片面追求电池的高能量和行驶里程，忽视了电池的安全性能质量把控。
0: 不靠谱的自行车蓄电池，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
3: 每周质量报告，许多人在冬季都会发现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能力会大大降低，尤其是近日的极寒天气，使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可能只能达到平时的1/3，甚至更少。为了能够正常使用，许多消费者常常采用违规室内充电、超长时间充电等方式，试图缓解电池性能下降的状况。殊不知，这样的违规操作让寒冷的冬季成为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高危期。那么一块小电池为什么频频引发火灾呢？详情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0: 几天前，也就是今年12月6号凌晨，湖北武汉一小区停车棚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自燃，约2分钟后火势越来越大，迅速蔓延，周围多辆电动自行车被引燃。这是发生在石家庄某高层小区一位住户家中的火灾现场。通过视频中的画面可以看出，房屋的客厅烧毁严重。这起火灾的起火原因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在室内充电。据相关统计，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数量近年来呈增长趋势，已占到社会全部火灾总量的10%左右，其中80%是在充电时发生的，而90%的电动自行车起火致人伤亡案例则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我国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37条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记者跟随消防部门对一些小区进行了走访，走访中发现违规现象仍不少见。在这个小区单元门上明确张贴着禁止非机动车停放字样，然而记者看到一栋单元楼的一层大厅内停满了电动自行车。
1: 同时加强管理，
0: 消防人员排查后发现相当多的楼栋内的楼梯间也违规停有电动自行车。
1: 高层建筑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啊，我们电动车是不能停在一层大厅的，一旦发生火灾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迅速沿着我们楼梯向上蔓延，对我们整个楼道的人员进行违规很大的威胁，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说你们要立刻安排人员把这个给我清掉或者停在这里。
0: 消防人员向记者介绍，严格检查和清理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是因为潜在风险巨大。为了引起广大消费者重视，近日淮安消防特意模拟了电动自行车电池违规过充电起火实验。在试验现场可以看到，试验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约46分钟时，踏板下的锂电池突然发生爆炸，并伴有烟气冒出，可以看到电解液发生了泄漏。爆炸后大约50秒，有火苗从脚踏板处冒出，火势越烧越大。1分30秒后，火势进入猛烈燃烧状态。3分钟后，电动自行车被烧得只剩下一副焦黑的车架。试验过程中，从电动自行车爆炸到

0: 车身全部烧毁，用时3分钟。电动自行车起火后，3分钟左右，火焰温度就能上升到1200度左右。电动自行车蓄电时一旦发生，热失控，在燃烧爆炸过程中，车身的可燃物将会充分燃烧，直至化学反应结束。如果是在室内，极易造成火势扩大蔓延，威胁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1: 电动自行车火灾致人死亡80%都是死于烟气，从以往案例来看，像高楼、单元式住宅，很多都是因为来不及逃生，吸入大量有毒有害烟气致人死亡。消防部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质量不合格、电池过度充电、使用二手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以及非法改装电池等原因，都可能引发火灾。近年来， 为了预防和有效控制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产品及其电池的监督抽查力度。同时，将不合格产品信息向社会公开。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最新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本次电动自行车电池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抽查涉及铅酸蓄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两类产品，共抽查了141批次产品，涉及14个省份的74家生产单位。抽查发现有10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7.1%。记者注意到， 这次监督抽查中，10批次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一部分电动自行车电池安全项目不合格，使用中可能出现起火爆炸风险，存在火灾隐患；另一方面是部分产品容量检测不过关，达不到标称或标准要求，为容量虚标产品。
2: 从不合格情况原因中分析，不合格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不够强，对产品标准理解不准确或者执行不到位；对于安全项目不合格，主要是企业片面追求电池的高能量和行驶里程，忽视了电池的安全性能质量把控；对于性能项目不合格，主要是企业对电池的关键制造工艺和关键原材料的质量把控不够严格，造成最终产成品容量不达标。
1: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生活中一些消费者经常会对蓄电池长时间充电，有时候整个晚上都在充电。极端情况下，如果保护装置失效，蓄电池本身的质量就成了最后的安全保障。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这次国抽的检测单位之一。记者来到这里，对扩充电项目检测过程进行采访。
3: 国家标准要求，在缺乏保护装置并且长时间充电的情况下，扩充电过程中和扩充电之后的6小时之内开始冒烟起火。日常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长时间充电忘记拔掉充电器的习惯，还有隔夜充电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蓄电池的保护功能失效，这个项目不合格情况下，就会出现起火爆炸的风险，
1: 会威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经检测，扩充电项目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为标称安徽寻英动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EP4新能源动力锂电池和标称格林美武汉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的
3: EP4锂离子动力电池，除了扩充电不合格，这次国家监督抽查还发现，部分产品短路保护不合格。这同样是容易引起火灾的项目。随日常充电的时候，会把那个蓄电池拿出来充电，然后身上的钥匙啊等金属物品啊就会有触碰到它正负极的情况。然后或者消费者在日常骑行过程中，如果那个车的线路出现了问题，也会有短路的风险。
1: 如果这次是不合格的话，轻则就会短路后那个样品会损坏，无法再次使用；重则就会有起火爆炸的风险。经检测，标称格林美武汉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生产EP4锂离子动力电池短路保护不合格。记者注意到，这次国抽发现，安全项目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全都为锂离子电池。据检测工程师介绍，目前我国市面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有2个类型。

0: 包括锂离子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电能的原材料不同。与铅酸蓄电池相比，锂离子蓄电池不仅能量密度高，行驶里程长，使用寿命也更长。然而，与此同时，由于锂离子蓄电池产品发展时间相对较短，整体质量水平仍有待提高。这次国抽结果显示，锂离子蓄电池共抽查23批次，不合格4批次，不合格发现率17.4%。铅酸蓄电池抽查118批次，不合格6批次，不合格发现率5.1%。锂离子产品总体不合格率比铅酸蓄电池高了近2倍。
1: 本次国抽呢，锂离子蓄电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充电跟短路保护测试上面。主要是因为部分企业片面追求了一个电池的一个续航里程跟高能量，从而忽视了电池的本身的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就是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一些电芯的不良品，从而造成一个电池整体的安全性可能参差不齐。因其自身携带的能量偏高，如果产品自身本身是有问题的，存在一定的一个起火爆炸的一个风险。
0: 锂电池安全项目不过关情况严重，容量不合格产品全是铅酸电池。
2: 打个比方说，12盎司的一个铅酸蓄电池在正常行驶，其最大能跑40到50公里，如果容量不达标的情况下，那它可能连40公里都跑不到。
0: 专业检测揭示容量不达标真实原因，
1: 存在一些偷工减料的一个情况，造成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杂质过多，电池的活性物质损耗，造成那个容量不达标。
0: 不靠谱的自行车蓄电池，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

0: 据了解，每年全国大约发生2000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在连续两年电动自行车国家监督抽查的数据都显示，锂离子蓄电池整体上安全项目不过关情况相对严重，是电动自行车电池火灾频发的主要原因。而接下来的检测当中凸显的其他电池质量问题，又暴露出个别企业产品安全意识严重缺失的问题。我们再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调查中，记者注意到，这次国抽发现电动自行车电池存在的另一个质量问题是容量不达标。而值得注意的是，5款容量不合格的产品全都是铅酸蓄电池。据检测工程师介绍，作为电动自行车的动力来源，蓄电池的容量决定了电动自行车能跑多远，这是蓄电池性能的直接体现。尤其进入冬季，消费者有时会明显感觉到电池不耐用，充电比平时更频繁，这些大都与蓄电池容量不足有关。这次国抽发现，这款标称新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铅酸蓄电池，额定容量明示为23安时，容量检测结果21.91安时，为明示额定容量的95%。这款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生产的铅酸蓄电池，额定容量明示为12.8安时，其容量平均实测值为12.51安时，为明示值的97%。都为容量不合格产品。
2: 容量不合格的话，会导致它的一个放电时间不足，放电时间不足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续航里程。打个比方说，12安时的一个铅酸蓄电池，在正常行驶的话，其最大能跑40到50公里，容量不达标的情况下，那它可能连40公里都跑不到。
1: 经检测，2H2 容量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标称生产企业包括江苏力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春兴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西振盟新能源有限公司、新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据检测工程师介绍，铅酸蓄电池出厂定价主要受原材料金属铅粉的成本影响，占铅酸蓄电池出厂价的60%左右。原材料成分添加不足，为了抬升

0: 终端售价，一些轻小企业选择以次充好，虚标容量，可能是电动自行车铅酸蓄电池容量不达标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1: 本次国抽的一个铅酸蓄电池的结果主要不符合集中在两小时绿的容量跟那个能量密度，其中不合格的原因呢，可能是有一些企业在制备和生产那个原材料的过程中把关不严，或者存在一些偷工减料的一个情况，造成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杂质过多，然后电池有一个自放电的一个情况，最后造成了一个电池的活性物质损耗，最后造成容量损失过大，造成那个容量不达标。还有一些企业呢，可能就是因为铅酸蓄电池跟锂离子蓄电池的能量不占优势，所以有些企业可能会在容量虚标上往上提了提，所以造成一个最后测试的时候容量不达标。
0: 记者注意到，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生产的标称山水全牌铅酸蓄电池连续两年被检出容量不合格。为了了解这家企业连续两年抽查不合格原因，记者跟随市场监管人员来到这家企业进行调查。记者注意到，这家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的企业是当地唯一一家生产电动自行车铅酸蓄电池的企业。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市场监管人员和记者，他们企业连续两年被检出容量不合格的产品，都是为一家浙江企业代加工的产品。
2: 去年的那一批产品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有那个白板电池的销售，就是跟客户之间也没注意，只是有一个口头的协议，比如说我提供他白板的产品，然后他自己印刷，在印刷的过程当中，其实客户为了就市场上就说，好卖一点嘛，就把那个标打高了一点。我们去年给那个客户的是20的产品，20.3的，企业打了25的。今年出现的问题，其实跟去年还是有点相似，就12.3的，打了12.8。
0: 市场监管人员介绍，今年这家企业被检出容量相关项目不合格的铅酸蓄电池，共涉及一批次88只，货值金额4000多元。地方市场监管局对企业进行了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1.5倍罚款。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和抽查力度。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这次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依法进行严肃处理，责令企业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并限期整改，及时组织整改复查。据了解，这次国抽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国标正式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连续第二年开展国家监督抽查。
3: 我们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都开展了抽查，其中2022年是首次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发现率为22%，2023年的不合格率下降到了7.1%，产品质量情况。

对问题生产企业的监管应该更为严格，而消费者也应增强安全意识。锂离子蓄电池需要远离火源、热源、水源等危险源，不能长时间以及在密闭空间对锂离子蓄电池充电。另外，不得擅自拆解、更换或改装锂离子蓄电池，还要注意要用专属的电池充电器进行充电，不能随意使用其他不匹配的充电器。同时还要避免电池长时间的充电，当充电指示灯显示已经充电完毕，应该及时取下，防止保护功能失效而引发危险。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1: 哎，先生，您几位呀？
2: 我们两位啊。
1: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2: 好，
3: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笑延吉。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
1: 完了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有时间的话也觉得都写不下去。总跟我打电话就总说就压力特别大，就说挺不住了，有的时候说心脏也不舒服，晚上心脏也不舒服，哎呀我就挺闹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不上忙，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个事儿。
0: 他身体条件怎么样到底？
1: 身体还行
0: 啊，就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就是博士呢毕业费劲，博士毕业费劲，就不光他压力大，别人压力也都这样，反正过去也就好了啊。
1: 哎呦，觉得身心
0: 好像。就是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然后鼓励他也就是了。你是帮不上啥忙的，你能鼓励鼓励他，是吧？
1: 对呀、啊，就整的我也可能心压力也大，完了就是我整的自己心脏就觉得不舒服，就天天寻这个事儿。
0: 那你别跟你孩子说这个，我估计孩子一整心脏不舒服，随他妈了。心脏不舒服啥玩意？心脏不舒服，没那么多心脏不舒服的。
1: 他就晚上说睡觉心脏觉得不舒服，我有的时候出去溜达活动活动可能好点、就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到这个事儿，
0: 这很正常。就是他今天是博几？
1: 博一
0: 呀、啊，哎呀，还有两年呢，
1: 三年。
0: 那个、一般的来讲，很难能够当年毕业。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哦。第二年毕业也有可能，如果说能够三年毕业，那就简直太幸运了，或者说太强了。
1: 他们正常好像也得四年、
0: 他是学医的？
1: 不是啊，不是学医的，是就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
0: 啊，那四年那可能招就招的四年的学生，那就干吧，那没啥说的，出来就大拿了，老大大拿了，胜利在前方啊。
1: 怕他就身心就是身体。
0: 你不用怕，没事，哪个孩子都这样，不光你们家孩子。
1: 昨天我说要不然就不读了，我还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0: 你可真烦人啊。他也没说不读，他就是跟你俩吐槽，就是分散一下心理压力。你这你妈可真厉害啊。
1: 他说再看看吧。
0: 不读你给找工作呀？
1: 我说工作也不好找，他说那这时候研究生毕业可能好找，现在可能也不好找。
0: 不好找，你博士毕业好找，尤其他学的专业非常好，博士毕业非常好找。但是你研究生你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是吧？现在一个老师都带30多个研究生，不像我们的时候就带4个、5个的、6个的。
1: 是好几十。
0: 对呀，所以说你不是那么好整的啊，博士还可以。就是你别寻思，你别焦虑，因为你就是个焦虑的人。完了你一整吧，孩子其实他是跟你俩想分散思想压力，想分散压力，然后跟你整完之后，你反倒就反作用回去了，你就不行。
1: 但我跟他说我担心事，我没说，我说那咋整？没办法，就得整吧，都得这么过来嘛，就都不好读，博士肯定是不好读，这么好的学校就更难读，
0: 对呗。就是和师兄弟们搞好关系，大家一起努力呗，是吧？
1: 他就是嘛，写论文嘛也不好写，也没地方找。
0: 现在没到他写论文的时候呢。

0: 写，
1: 那博弈，博弈先跟着好好干活，先打下手。
0: 对，现在给老师做课题什么。
1: 他能写出来啥来？他现在？
0: 他上课呢。他在
1: 上
0: 课
1: 就上课，论文那是后边那个那一年半两年写，一年半左右。你这他就是理科的，他没有博一开始写论文的，你扯淡的。那基础的那玩意儿哪块？就讲话你学炒菜哪是大勺，哪块是大锅，你都没整明白呢。这炒什么创新菜？没到时候呢。
0: 他说老师给方向了，还总
1: 他就是给个方向，让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往那头带一下，就这么回事啊。
0: 但他得就是这几年之内就得发表几个什么 SCI 那样文章才行，就是国外发表论文就挺高难，可能压力特别大，你论文写不出来，没有方向，他说查都没地方查，都是最新的最尖端那种东西，他说查都没地方查。
1: 凭啥查呀？你是个博士，你得自己写，你为啥要查呢？真是。
0: 他说自己推导公式得那个结果得推出来才行。
1: 对呀、啊。随手事儿的，听不听着？啊，都稳当的。
0: 就让他坚持呗，就让他坚持住呗。
1: 你说啥不好使，不知道吗？
0: 嗯，就听着，就听着，
1: 听着没有？
0: 嗯嗯，
1: 一定要做一个没底儿的垃圾桶，哎，就好了。
0: 好的好的，全盘接收啊、
1: 嗯。好了啊，
0: 行，谢谢老师。
1: 然后偶尔你也得谴责他一下，你这播一你就开始跟我俩更，你到播三你咋整？是不是啊？啊，没事。哦、
0: 我跟人说，
1: 偶尔也得
0: 好单位
1: 鞭策一下啊、嗯。
0: 我说好单位也得这么累，真是上班的话也得这么累，好的地方我也这么说。
1: 啊、真没有啊。博士就是累的，毕业好多了，我跟你说。
0: 他说那人挣钱呢，他说人挣钱，我不挣钱。
1: 别考虑挣钱的事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给那个导师打工，你一定要认清这个关系，你这三年就是给导师打工，而且这个打工的资格并不是谁都有。
0: 嗯，
1: 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考博的话，全国张总讲没100报200报，没200报也得有100报的，为啥就要他俩？你说是不是？
0: 特别费劲，对，特别
1: 对不对？所以说，那就是争着抢着脑袋血尖想给这老师打工，
0: 嗯，
1: 对吧？那你那你以为你多了个啥呀？你真是的，是不是啊？所以
0: 就是接收呗，他说啥听着。
1: 对，听着完别当回事儿，反正他也不听你的，你说啥都白扯，你就记住你说啥都白扯，所以说这好听的比啥都重要啊。
0: 说的好听的，我寻思怎么鼓励鼓励他，怎么。
1: 你不用你鼓励，啥也不用啊，啥也不用是吧？
0: 不用啊，就听。
1: 适得其反，你这挺左的，别整弄巧成左的。
0: 好的，好的。
1: 好了，没事的啊，没事的，
0: 嗯，
1: 没事的，就是那个他应该没啥大事，没啥大事啊。
0: 对，每次咱都能挺过去。
1: 嗯，好了啊，再见、啊。
0: 我觉得这事有点长嘛，就刚一年开始，还有三年，我这么整，
1: 所以说
0: 身体也受不了，别的身体。
1: 需要做准备的是你，而不是他，他啥事没有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
1: 对，然后那个在他跟你，他有对象没有啊？
0: 他有对象，就怕他身体有病，他有对象、
1: 啊、
0: 没事他俩出去反正也溜达活动、
1: 嗯、
0: 放松放松，我说出去放松放松
1: 那就行，没事不用管他啊，你就不用管他
0: 啊
1: 他跟你俩一吐槽你就说儿子你是不是缺钱了，这是不是缺钱了，我给你转2000去就好了啊，
0: 对我适当的有这就能帮这个忙，适当也转点钱买点东西就是、
1: 啊、对对对啊，那行了、
0: 嗯、
1: 好了啊，
0: 好嘞，谢谢你老师，
1: 好了，不客气，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的，哎，再见，哎，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叫中小大爷啊，不知道叫您大爷是不是合适，很合适，没问题啊，叫爷爷都没问题啊，说我今年26岁啊，听咱节目也很多年了，上初中的时候就听，就是心里有点事儿想和您说说，我呀大学毕业我就入伍了，目前还在啊，就是感情方面一直呢没有另一半，看着同学朋友陆陆续续都领证结婚了，自己有点着急了，甚至有点自我怀疑了，自己是不是差点啥呀，就是希望大爷给我宽宽心，谢谢你啊，在这里祝咱节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啊！是这样，这个人吧，不分早晚啊，就是得轮到正主来。你现在找了也不一定是正主，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就行了啊，合适的一个就行了啊，你自己的缘分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嗯，我就是心情呢，就是总是不开心。
0: 嗯，怎么了？多大岁数了？
1: 我40，我是做房产中介行业的，自己开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平时吧，要是没有业绩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没业绩，那个没赚钱，不高兴。

0: 然后等那个要是说也开单了，赚有业绩了，然后又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做得不够好，不满意，然后心情还不好。就是经常，就是经常这样。然后遇见事儿的时候，那个比如说我要买，我这是叫收房子。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先想好处，想完好处我就想坏处，然后一想坏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太行，我就那个放弃了。放弃之后，回头我还后悔。然后一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心就非常的沉闷，哎，就感觉好像，做了一个特别坏的，还挺大的一件错事儿，然后我就心特别就郁闷，然后
1: 你干这行干多少年
0: 心也
1: 了？
0: 沉，我有10年了，
1: 啊，那你赶上好时候了。那现在可不郁闷咋的？搁我也郁闷，对
0: 其实
1: 吧？
0: 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这个事儿，就
1: 但
0: 是
1: 是
0: 你
1: 主
0: 说。
1: 要原因是这个事儿，就是你的业务的性质发生了非常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从原来自己擅长的到现在这个自己虽然也擅长，但是迷茫啊，很多这个做房产的人都在非常迷茫，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你更重要的是迷茫啊，你要是
0: 就是，
1: 投就是2019年、2018年的时候，你就肯定没这种事儿。对吧？那收进一套房子，那多少钱到手了？那就，对吧？所以说，这个是在这个事业受到压力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属于你的承压能力不行之后，然后呢，就开始有各种表现。你这只是一种表现，是表现啊，表象。那根源往往是这个整个的。大的事业的这种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之后，这种抗压，看你已经很抗压了，你一般的这您都不干了，你这还干，你还能挣着钱，挺不容易的了，你得原
0: 但
1: 谅
0: 是，
1: 自己啊。
0: 我现在抗压能力不行了。
1: 就时间太长了，你从2022年、23年开始，这3、4年过来了，你那么大铺子搁那块搁着，那哪那么好整的呀？你还得压钱，你不像人家那些就轻手利脚做轻资产，你还做重资产，对吧？所以说，那压力能不大吗？那必然的，对吧？所以说
0: 但有的时候也想。
1: 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状态，你就挺讷的了。我跟你说，也有多少，就是前3年你就不干了，折腾完了拉倒了，不干了，是不是？
0: 对，中间也想过不干，但是哎呀，想想没啥干的，
1: 对呀，不干这干啥呀？我就会这。
0: 可能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顺境的时候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怎么做？那你现在明显是逆境，那逆境的时候是提升自己的时候，对吧？
0: 是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有的时候也想说，虽然赚的少点，但是还算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但是这个心理的这个，这个就是抗压能力不行了，遇到点事儿，就感觉不担事儿了。
1: 觉得成天就寻思不行咋整，不行咋整，不行咋整啊？
0: 我就想我还得坚持，然后
1: 还觉得坚持不住了
0: 完了，一遇到事儿的时候
1: 啊？
0: 呢，就左右为难。
1: 这个是正常的。
0: 我想我就寻思我是不是那个什么抑郁了？
1: 你这个，我不敢信，因为我不是专家啊。你到咱们快手那个问问格林老师，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实际上没啥大不了的，都这样了，我还能干呢？你这把这一般人都不行了，你得欣赏自己。我真挺佩服你的，说实话啊。关键是落差。

0: 抑郁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一种就是焦虑的这，其实这应该算焦虑啊。
1: 嗯。
0: 这种焦虑的状态呢，这个我建议你，一个是可以看看心理医生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啊，你陷入到了自我的这个樊篱当中，你需要学习了。
1: 嗯。
0: 你需要就是学习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啊，未必是完全的。这个钱呐、啊
1: 嗯，
0: 事儿啊，
1: 啊、
0: 哦，对，在钱事儿之外，在它之上，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提高自己的，就是认知啊，
1: 嗯、
0: 啊，认知啊，包括价值观的这种改善呐、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是必然的啊、
1: 嗯。
0: 你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或者说一直没有时间，因为你特别年，你还岁数不大。对，然后你那个一直没有时间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说你就会出现现在的这种焦虑啊。但是你真挺厉害的了，一般的我跟你说前三年就不行了，你这到现在我看看，该做买卖做买卖，只不过做买卖有时候做的有点那啥，有点闹挺，多呢，你都多呢了，那是一般人能行的吗？啊，我认识一个，那都是相当在我们长春都相当牛的一个，你嘁哩咔嚓转向，现在做抖音，走不是做快手的啊、嗯，生活也好，钱也好啊，他有个方向就好办了。
1: 主要的精力就全放在工作上了，
0: 对
1: 呀、
0: 啊，
1: 天天把我这点事儿做好。
0: 所以说，就到最后就会产生，当你这个就是内心当中出现这种对于目标的这种那啥的时候啊，或者说无法承受的时候，无法提高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说，一个是该有心理咨询做心理咨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问题是心理咨询师也解决不了你的，需要你自己突破。这个突破什么呢？就是用我话来说，就是你去考虑那个认知的，就比方说我们为什么挣这么多钱，
1: 嗯，
0: 对吧？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因为你年轻，如果说你60岁，我绝对不再跟你探讨这个问题的。你如果把这层突破了，依你的能力，依你的资质和你的聪明，你能挣大钱。但是你这层这个窗户纸不捅破，或者说这个门你要进不去，你还始终在门外，那就说啥呢？我可能就是几百万的就这水平了，对吧？然后呢，今年挣了，明年亏了；今年多了，明天少了。你就是总也上不去，总像有个平台似的，他在挡着你。你必须让挡着你这个，你的自己这个心理咨询师帮不了你，这个是需要你自己跳出去。
1: 我自己得学习了，是吧？
0: 自己需要学习了，需要出去，需要出去走，包括呢，
1: 嗯，
0: 和一些哲学家，啊，
1: 嗯，
0: 啊，不一定非得合作买卖的了，需要跨业了，和一些哲学家，
1: 嗯、
0: 和一些这个对这个人生啊有一些更多的看法的，听他们忽悠一下，但是他可能会启发你啊。
1: 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学学，在网上看看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一听了道理都懂。
0: 网上是赚流量的，
1: 啊，
0: 网上是赚流量的，啊，
1: 嗯嗯，
0: 就是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多说这句，希望对你有帮助啊。这小米说要这么想，老天爱你才泼你冷水呢，要不就泼开水了，对不对？这盆冷水对你是淬炼，是吧？嗯，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天地人，是吧？那你说我们天是管什么的啊？天是管运行的
1: 啊啊。
0: 就是你有没有人，天都在运行。
1: 对，
0: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尧那么好，他也就那些年儿；桀那么不好，他也得有那些年。
1: 嗯嗯，
0: 对吧？不会说因为那个殷纣王荒淫无道，然后就啊，就让他就是不行，不行，他生下来，对吧？不行，他做，也不会说因为周文王那么好，就让他当皇上，他没当上，是吧？
1: 嗯，
0: 他是按照他的自然规律来运行。那么。地是干什么呢？啊，地是长养万物，它主管生育生化的，是吧？大地之母嘛，为什么说大地是母亲运化的？人是干什么呢？啊，人就是要羞耻，人是羞自己，

0: 对吧？人是要逐渐提高自我啊，提高自我，使自己能与天合与地合，对吧？
1: 嗯，
0: 能够知道天道轮回，这个天道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逐渐的去学会，而不仅仅说我为了挣钱呢、啊、或为了怎么样啊。
1: 嗯嗯，
0: 一定不是这样的。那人修持怎么修？是干嘛？修是什么？修是让自己按照正确的方式去生长啊，按照正确的方式要求自己。持是什么？坚持。
1: 嗯，
0: 需要坚持着这么做，时间长了你会逐渐的有所收获，对吧？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可能就是这个，我觉得你做生意肯定是可以，你是一个这方面的人才，然后呢，你还有刚，还能挺，但是呢，就是你现在遇到了人生理论方面的枯竭，
1: 嗯，
0: 你需要学习，
1: 是我不能只老是想着赚钱的事儿了、
0: 嗯，对你需要。我快乐，然后我让我身边的人快乐。
1: 嗯，
0: 对，要有这方面的有一个目标。咱们不说说我快乐，或者说我要领着我身边这些人做生意都行，是吧？
1: 嗯。
0: 那么大家一起挣钱都行，这个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学习学习啊，先是该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但是呢，你确实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要不走，你要不推开这扇门，你的钱我跟你说就几百万。就这么一个数、
1: 嗯、
0: 啊，多了今年多挣了，过年肯定赔，完了过年赔了，后年还能挣回来，但是数肯定就这个数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先是提升一下自我。
0: 嗯，
1: 完了。
0: 好了，说到这儿，好了，再见啊。嗯。
1: 好的，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你看看小米啊，小米说，目前我的抗压能力全靠记性差。我的看开能力全靠听不懂。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在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哎，这个话非常对，太高深了啊。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的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

0: 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七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老师。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吧，今年6岁，上那个就是私立幼儿园。
0: 嗯。
1: 但他们一节课是半个小时的课程，然后就是留了100道的算学，就数学题，直接写。就是打印好了，得写于等于多少？
0: 嗯，
1: 别人小孩基本都能完成，到他那就完不成，就很磨，就不愿意写。但是他要一上别的课程呢，就比如说上英语或者别的东西，都是你有兴趣呢，他就感兴趣，他就非常注意力。
0: 嗯，
1: 完了然后在家回家写作业时，写几道题就像犯困似的那种感觉，就注意力就不像人家孩子那么集中，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子，就挺长时间，因为我们也都跟他说。
0: 嗯，
1: 完了，然后反正也动手了吧，也加了或者啥，但是效果不太大。
0: 嗯，
1: 就是想咨询咨询这个事儿，想他怎么才能让他提高一下注意力？
0: 注意力专门有提升的课程，专门有提升的课程 啊,
1: 啊。
0: 嗯，那、
1: 啊、
0: 个、
1: 啊、
0: 找人可以学，可以学习啊。几岁？中班孩子是吧？
1: 哦、啊，中班。
0: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中班的孩子不要写任何作业，老师留也不写，爱咋咋地就不写啊，听着没有？
1: 啊，那就没事，是不是基本就没事？
0: 就是那个公立、
1: 啊啊啊、
0: 公立，就是你那应该是私立的，私立的他为啥一定要让孩子什么背99乘法表，然后学1+2+3这些玩意儿，就是为了给家长看
1: 啊啊，
0: 因为私立需要挣家长钱，这个咱能理解。
1: 是啊，你说吧，我倒不是说不想他多学东西，你说你全班孩子20多个孩子多写完，就他写不完，你说的就整的自己家长比较尴尬，你说的你。
0: 嗯，那个是这样，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啊、哦，不是，
1: 不是啊。
0: 对，
1: 那行。
0: 他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就研究注意力的事儿。那么数学的这方面天赋没开发好的话，主要是逻辑上的问题。
1: 啊，他逻辑没问题，就是自己非常就明白，说他东西的逻辑非常好。
0: 不，
1: 就是、
0: 数学主要就是逻辑的问题，这跟说话没关系、
1: 啊。
0: 就是你说的逻辑是讲话的逻辑，我说的是数理逻辑。
1: 啊
0: 这个小幼儿园的时候，主要他能分群，比方说画圈那些玩意儿，他能画明白就行。啊，不要说的非得1+2=3，3+5=8，那些玩意儿我家孩子肯定会，你记住，就这中班不会，大班也会了啊。
1: 他基本上都会，就是啥，就不爱写，就是口算都没问题。
0: 手懒呗。
1: 嗯，这话真是就是手懒，就懒。
0: 那
1: 真是
0: 孩子聪明，这说明你家孩子聪明。特别聪明，
1: 哎、愁死大人了。
0: 就是你现在就是属于大人有病啊！我这个有病是带引号的，不是说你真有病啊，就是你思维方式有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个你跟他这么大钱，你肯定不如他。
1: 嗯。
0: 你有啥脸说人家？嗯。你真的，你6岁前你能做100道题吗？你别管多长时间，让你做3天。
1: 嗯。
0: 对吧？
1: 那倒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孩子？再有一个，咱们这么讲，人家英语也好，跳舞也好，唱歌也好，画画也好，哪样不比你强？
1: 嗯，
0: 是吧？你别说，你都36了，你说人6岁孩子不讲理，你6岁前肯定不敢他。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就
1: 时代的孩子，
0: 你这就有成就感了。你别跟别人孩子比，别人孩子咱们这么讲，别人孩子现在好像学习好，一上小学啥也不是了。你跟他比幼儿园干啥？有可能咱家孩子到初中前都一般，上高中嘎家就会学了，一下就考清华去了呢。对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花有先开的有后开的，豆角子有早豆角有晚豆角子，这你知道吧？
1: 嗯，
0: 早豆角不好吃柴呀、啊、反倒是晚豆角子那家炖点五花肉多香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不能要求它同时去开放，对不对？
1: 是，家里面人也这么说。
0: 你看这孩子一听说话就我都没听懂。
1: 谢谢邓超老师。
0: 所以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啊，好不好？哎，
1: 好
0: 了，再见啊。
1: 谢谢啊。

人小米都说了，这娃错不了，多闯呢，这大大方方的，可不是咋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根据就是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教学规律来讲，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啊！记住啊，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现在都不留回到家的书面作业。那你说你幼儿园中班写什么作业啊？写什么作业？这本身来说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但是呢，我能理解私立幼儿园的做法，为啥呢？这玩意儿就说啥呢？就是你想一想，那小孩虽然说用钱，但小孩不知道咋花钱呢，他不会花钱，都是家长花钱。那么我们教学就一定要有成果，那我不能说我教会孩子在学校拉粑粑了，对不对？那个家长就会认为我在家也能教他啊，我在学校我教会孩子在学校里边那个、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家长认为我也能教，用不着你，那我上学干啥呀？对，我教会孩子那个走逃生通道了。其实这些都是幼儿园特别重要的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啊。我教会孩子认识大树啊，认识那个，然后上厕所自己擦屁屁啊，怎么睡觉啊，怎么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么教的话，私立幼儿园没有成果，怎么让家长花钱？那他一定招生越来越少，因为家长得看成果。哎，你看我们中班的孩子已经背小九九，已经能背到九九八十一了，哎，这是成果。背唐诗啊，已经能背了多少首了？你看能算啊二十以内加减法了啊，大多数都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我原来一直骂，但是现在我也比较理解，也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说私立幼儿园，你真就跟那个家长说，我看这一年啊，我教会孩子擦屁屁了啊，我教会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能在一块开火车了啊，我知道我能让他分开什么是袜子，什么是鞋了啊，左右脚分清楚了。这些家长会认为我都会教，用不着你幼儿园教，没有教学成果，那家长就自然而然不乐意让孩子上你这个幼儿园来，那生源越少，老师留不住，到最后这不就办黄了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家长才有什么样的幼儿园，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多数的家长，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小学二年级之前是不留书面作业的啊，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没有必要。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大家，有一些进行小学化的幼儿园，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习成绩真的都不错啊，真都不错，但是到三年级就完蛋啊。就是比方说这一个班有二十个孩子是进行了小学化教育的，还有二十个孩子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那么这二十个孩子在一年级，尤其一年级那两个学期，那一定是在前边的，那后边那孩子跟傻子似的，那真跟傻子似的啊，写字写不明白，算数算不明白啊。然后那数学老师啊，这个在他前边，那个在他后边，那个在他左边，那个在他右边，上下左右分清楚啊，说前边有几个，后边有几个，中间有几个，那数学老师成天在这研究这个东西啊。但是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基本上进行了数学小，就是那个小学化教育的泯然众人了，好的能剩一两个。咱说句实话，这好的这一两个，人家他不进行小学化教育也好，就是所谓的啥呢，后劲不足啊，后劲不足。所以说呢，我跟这说了，这我不是教育专家，我说这有点超纲了，但是我这是跟这个人家搞教育的人呢，这个跟人家探讨的时候，然后那啥的，人家说的啊，人家说的。所以说我说的呢不是权威观点，但是呢我希望啊，我希望就是那个有一些家长啊，有很多这个有这种错误误区的家长啊，你背唐诗可以啊，背唐诗背宋词可以，因为他不用懂，他背下来就行。但是数学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语文的那些东西，需要打基础，而且需要把基础打得特别扎实的那些东西，其实在幼儿园早学不是好事啊，早学不是好事。你要知道，小学是用三年级啊，数学是用三个年级来讲逻辑的问题啊，在脑袋里头，在孩子脑袋里就是做逻辑奠基啊，做逻辑奠基。那么语文是用三年，至少是三年的时间建立对语言的感受，对语言和文字的感觉，一个偏旁部首都不能差啊，一个点的位置都不能差啊，甚至说起笔都不能差。那啥，那不就是塑造模子吗？这个才是很科学的。所以说多说两句，多说两句，就是说这个是搞教育的啊，搞教育的跟我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么回事儿啊。你仔细品的话是这么回事，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表现的都特别好，学习非常好，学习非常好啊，落那个就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同学，那真
跟瞅他人家那个都已经小九九了呗，三年级小九九嘛，小九九都背下来了，英语都会多少个单词了，唐诗张嘴就来了，那这多少个几百个生字都已经会了。你认为说这那确实他领先了啊，领先跑出去了，但是恰恰幼儿园是没有逻辑入模的啊，没不教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不教说的这个，你就记住，你看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教材全是关于逻辑的东西，算数的东西不多啊，不多，数学的东西非常少，基本上有算数没数学啊，都是逻辑上的东西，所以说需要那个逻辑入门啊，脑子里头就是给他印到脑子里边去，但恰恰小学幼儿园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过程，但是小孩呢又由于体会了，他这个建立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不建立，不建立之后一到三年级下学期完了，因为他学习方法不好，就开始泯然众人矣啊，就开始泯然众人矣。但是呢有几个还是特别好，还是特别好，但是呢汤老师说了，人这几个孩子啊，就这几个孩子你就不上那个早教班之类的，一样学习也好，因为他就是天，就是属于材料，就是那个材料啊，学不学他学习都好。我一直觉得啊，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我告诉大家，伟大在哪儿？小学的数学老师是这一个孩子他这一辈子的逻辑能力，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啊，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就是他一辈子的逻辑能力啊，考虑问题思维，包括做应用题的那种逻辑啊，包括那个对位置空间前后左右上下这怎么怎么地这些逻辑啊，包括语言表述的这种逻辑啊，非常清晰的那种逻辑，都是小学数学老师教的。那么语文老师伟大在哪儿啊？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会孩子审美，他不但教文字，不但教语言啊，不但教文章，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审美啊。那么一个语文老师，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正上课呢，突然之间告诉孩子们不听课了，大家看窗外啊。为什么看窗外？你看下雪了，而且雪特别大，你看那雪花慢慢的往下飘，美不美？非常漂亮，记住这是美的。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就是教孩子的审美，那么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审美都在小学语文老师这块带着呢啊，他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那种美，能够感受到情境的那种美，非常了不起。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想问一下，你说双非院校的博士专业有必要去读吗？985的博士怕申请不上啊，也不太好毕业呢。他是这样，看那个老师厉不厉害啊，双非院校也有很厉害的老师啊，双非院校也有很厉害，甚至说私立院校都有很厉害的老师，也是博导，主要看这老师，这老师要说业界大牛啊，业界大牛退休返聘的或者怎么地的，反正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考啊，你就可以考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博士肯定是有用，别管他是不是双非，只要你能考上，只他毕业前你就好整。因为啥呢？有一些部门是要求有博士的比例的，你就可以比例进去，你别管哪个院校的啊，不管哪个院校，有一些单位他就是要博士就可以，也没说要求是985的博士，也没有要求是211的博士，你就是要求哪个专业的博士就可以，这样的话你的就业一定比别的就强。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还问我，你说呢，说小哥你那个有没有那个好的博士啊，说他们是大学嘛，说如果是有的话，但是真能干活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干不了活，说有没有好的博士啊，能给介绍来个上我们单位来，你跟我说，然后我让他走一下程序，就是该招聘的招聘呢，然后到我这儿来的话就有机会就比较大啊。这么说，我说没有，我说我真没有。也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来讲，人他们学校在扩大，所以说他就要求你有得，就是进来的老师最低得是博士学历，得是要求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有机会啊，你就有机会。所以说呢，我觉得
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博士这块最重要的是你的师门，啊，你进到哪个老师的门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比方说啊，比方说你这个博士导师，啊，就是他非985院校的，他是博士导师，啊，但他可能呢不是那么特别牛，但他的导师特别牛，啊，他的导师特别牛，那你就考没问题。叫再传弟子，明白吗？所以说能学习力够用啊，学习力够用，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学习力是一个很大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学。那么学习力够用的话，然后呢自己又有这个条件的话，能读完博士还是读博士，别挑挑挑拣拣，肯定比你一般的硕士要强啊。

位朋友跟我说，说这小哥呀，前几天通过了一个朋友，加上一个我二十来年失去联系的好朋友。以前呢，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那种。其实联系到他，我是比较激动的。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他就说他在上班，有时间再联系。我说行，你先忙。直到现在一句话没说过。小哥，你说人和人缘分挺奇妙，过去就是过去了，再怎么样也回不到从前了，互不打扰就挺好的。你净扯淡，你俩关系好怎么可能失联二十年？你又没被发配到联系不上的地方，对吧？你这个东西就你没有，就最起码来说我可以告诉你，就是特别好的关系没有失联二十年的。这是啥年代呀？这是网络年代，对不对？这是眼瞅都进入到 AI 年代了，想要联系的没有联系不上的，对吧？没有联系不上的。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式了，就是任何两个不认识的人都可以通过最多六个人，通过最多六个人就能联系上。就比方说我啊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之间，和美国总统就是前总统克林顿之间。就隔六个人，一定能找着啊！只不过咱们没有必要找人家啊。再说找那人干啥，怪费劲。这六个人，我就怪费劲的啊。所以说，知道这点就好，就是能找着。要找的话，就是属于心心念念找的，早都找着了啊。第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第二，时过境迁了，二十年了，你知道人家结几回婚呐？人生几个孩子？人家经历过啥，啥都不知道，你还拿二十年前那些事儿来那啥呢？人家对你关不关心呢？再说原来无话不谈是你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说人家是出于礼貌。所以说这个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别那么天真了，就别那么天真了。要知道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像你说人和人的缘分就怎么样，其实就你俩没有，你就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深的缘分，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酷的现实啊，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联系上当然更好，能联系就比不联系强啊，能联系就比不联系强。其实你们就现在就属于重新开始处，能处就处，不能处就拉倒。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经历，你就会知道，其实，没有人就是真正能从头陪你到尾的，没有几个人啊，甚至说没有，就是一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就别说跟谁都能咋样，不可能啊。

说的奇妙，过去就过去了。其实还有可能你想的太多了，人家工作的时候确实不想联系你，对吧？人工作的时候确实不想联系你，然后完事。

事了，你也没联系人家，对吧？再者说，现在这时候你联系上人家了，人谁知道你是传销的？那不得加点小心吗？这家伙那个也不有说吗？说那个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那个联系上了那个念书的时候的那个什么情妹妹啊，就是一直心向往之的一个小妹妹，但是一直没法说，突然联系上了。然后人家小妹妹说，那个你我哪天有时间你过来一趟吧啊。这家伙又梳大背头，又穿西服，打扮好好去了。去了到那块儿一瞅不是他自己，去了七八个人，然后听他那个已经像水桶那么粗的小妹妹讲了一下午的直销课啊，

所以说啊，所以说就这么回事吧，就是别想太多了，就当是重新认识了。那么联系多呢，能联系多呢就多，能联系少呢就少，不能联系就拉倒啊。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缘起是我在人群中看见你啊，缘灭是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啊，这是李书同说的啊。某君啊为诸君补上一卦，卡里缺钱，情场缺人啊，所以求而不得才是岁岁年年的牵挂啊。别说这么扎心好不好啊。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女儿啊23岁，大专毕业2年了，性格很开朗，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她去外地工作，和同事吃饭，让喝酒就喝酒，给抽烟就会抽，而且呢还会喝多，所以我非常担心她，胆子也很大，做什么事都不会和我商量啊，也有被骗的时候，和她说也不听，因为她这个毛病啊，工作上也不顺利啊，在家待了半年多，我很不放心她会去外地工作，总在家也不行，该怎么办呢？你这个状态吧，就是如果照他说的那个样的话，他应该是不是说一个工作太差的人啊，所以说这个你家这个孩子抽烟喝酒不是毛病，好像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这个你别怪我，别怪我那啥，是不是没心眼儿啊？这孩子光会抽烟喝酒不会工作呀。最让你担心的其实不是喝酒这个事儿啊，不是喝酒这事儿，而是工作的事儿啊。正常来讲，咱这么讲，他这个为了工作说的呢，又能抽又能喝的，不算啥大毛病，而且很有可能是优势。但是我担心的是这个姑娘，她抽也好，喝也好，到最后工作不行，她不工作不上班，不好好上班，这个才是非常值得担心的事儿啊。所以说你这个妈妈好像有点担心反了。啊，有点担心反了。我提醒你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他不是说你家这个姑娘不抽烟不喝酒，完了就会工作了。很有可能那个单位发现这个姑娘有点潮，或者说是个酒蒙子，见酒就得喝，喝酒就得多，谁说啥都信，完了工作干不明白。所以你品品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如果说工作干得非常利索，然后还性格还很开朗，之后呢，就是跟同事们呢，就是喝点小8+1啊，这些还都挺好的。其实这是加分项啊，不是减分项。但是你光会这个不会工作，那不行。所以说我比较担心的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那么你反应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是这么回事的话，你还得说这个不能光喝呀，你得干活啊，是不是得会干活啊？这个东西工作是有责任的，你在人上班，你得把活干完之后再喝呀。所以说我觉得你的注意力关注的好像整反了啊，整反了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他比我大12岁，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当中啊，我都好多次都和他提分手，但是一见面哄哄说话又慢慢和好了。想和他分开是因为刚开始谈和接触的时候，他是个只做不说，情绪价值、经济价值都给提供的很好的人。他家小孩是9岁，离婚不离家，有离婚证，但是呢在一个家住着，闺女和女方一个屋，他自己一个屋。他前妻和他两个人倒班轮流看小孩，刚好一个人上班，另一个人休班带孩子。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离婚了。你这样的，你后边我都不用看了。你这样的，你分不开，纯属怨你自己，怨不着别人啊。虎了吧唧的，人家那压根没完全离婚呢，你还跟人在这块扯呢，你看。就是你这脑瓜子真的得钱治了。就得钱治了，人家那头还轮流看孩子，而且在一块住呢，你跑那个跟人家扯这一杠子干啥玩意儿？后边我都不看了，因为后边你那磨磨唧唧那玩意儿没啥用，你就跑你就跑，但是你别寻思说的人家能跟你结婚呐，能这个那个的，比你大12岁，那不成成瞪眼珠玩你呢吗？那还有啥可说的？你就瞪眼珠在那块玩你呢，自己还不知道呢。行了，别的啥不说了，后边你写8万字我都不念了，没啥意思了。就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事情，有一句话叫方向比速度重要，你那个方向本身就错了，那你那个速度调快调慢都没有意义啊，可能速度越快你越倒霉，这缺眼子这。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你好别念我名我是在某一个企业工作，我小舅的孩子呢几年前也考到这个单位来了啊，眼见着单位领导把他们什么直男哥女的都调到那个机关坐办公室了，我是普通员工却无能为力，亲戚家长呢屡次找我，孩子依然在基层，我做姑父的很内疚很焦虑，想听听你看法，你破车揽什么债，你有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你答应那事干啥呀，没说我自己这口粥我还喝不上，那孩子自己有本事往前干吧，没本事你找我有啥用啊，对吧，你这个本身来说你自己就破车揽灾了吗，这不属于你自己太高看你自己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要能整准了他们有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以权谋私乱七八糟的事，你整准证据，整完证据之后你告诉他们去，你整准了你告诉他去，这玩意你要只要你证据全，一告一个准儿。你焦虑个六饼呢，你一个普通员工，你自己的这个工资整不好还一整这的差额开呢，你还管说你要把你别人的你自己都没坐上办公室呢，所以说你这个焦虑是一点必要没有的，因为你本身没那个能耐，没那么能耐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这是第一个事儿，所以你没有必要焦虑啊。第二个事儿就是说的，你要是觉得那些所谓的领导啊以权谋私干这干那个的干不对，那你就真拿证据，你把证据整全了，你去举报他去，一举报一个准儿，绝对准，现在这时候啊。但是你证据必须整准了，你得说，你到时候你别说你的证据不准，听别人说的说这孩子是我外甥，你一查压根俩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你可就做拉了。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1: 就是那个往家是小女孩，15岁，初二，那个我跟他俩唠嗑吧，完了他就是说的改学校，没啥改那个什么，跟他在一起那个什么，没啥朋友，没啥同学在一起唠嗑，他就经常是那个上体育课或者啥，那个中午放学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是回教室，完我问他，他说在学校有一些小女孩，就是什么混子骂人啥的，还有一些学习太好的吧，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你说这种情况咋整呢？
0: 你这个首先这种情况是咱家孩子从小可能也就不乐意那个，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子可能也没啥太多朋友，没什么太多社交能力
1: 啊，那没有，
0: 那不得了吗？那是那么回事吗？那你来人那是来找你的，我说的是你得就是有一。

0: 些互相之间朋友都带着孩子一起玩，人孩子孩子玩，大人大人玩，而且玩得很欢乐。你这个东西它不对劲儿啊。
1: 哦，那我
0: 他妈性格咋样？这孩子，你咱家不小姑娘吗？他妈性格咋样？
1: 他妈性格非常开朗啊。
0: 非常开朗，朋友也非常多。
1: 嗯呐。
0: 那这孩子，你们从小是自己带大的吗？
1: 对呀，从小就是带在身边自己带大的。
0: 那个，你家几个孩子？就是你，我说是你，不是孩子啊。你个人，你家几个孩子？
1: 我那就一个孩子，我今年55，我那孩子15。
0: 我说你是哥几个？
1: 啊？
0: 你哥几个？
1: 我哥三个，
0: 你排行老几？
1: 我排行老高的。
0: 排行老三。
1: 那？
0: 啊，你跟你那个两个哥哥感情怎么样？
1: 我大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完了
0: 二哥呢？
1: 剩我二哥往哪家邻居，关系还挺好。
0: 关系还挺好，是吧？啊，那个父母呢？
1: 我父母始终在我这也都去世了。
0: 啊，你给伺候走的，老两口关系也挺好。
1: 那非常好，非常好。
0: 啊，你这个孩子啊，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孩子是那个现在是初中是吧？
1: 初二。
0: 初中2年级，那个小学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上初中才有这种情况吗？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完了
0: 啊。
1: 上初中吧，他们班有一个幼儿园的有一个小同学，完了小学有一个同学都分到他们这个初二这块去了。但是他说这两个孩子不现在都不理他呀，我那孩子就是不爱吱声，性格也挺好。你说这。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那问题出在哪儿了。
0: 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他妈跟他俩唠过没有？
1: 他妈也经常开导他，说的你咋的呢？除那些那混子，你不教他可以，但是学习好的，你主动去邀请跟人在一起玩儿啥的，他妈也开导他，说
0: 他学习成绩是中等生啊？
1: 这对就是中等生。
0: 你这个事儿吧，这样啊，就是那个，如果是你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估计你够呛能解决了，这是需要他妈来解决啊。他妈就是需要跟他们班某一个同学，就是他还算看得上的，跟那个家长处好关系，然后经常把他们俩带出去玩去啊。
1: 行行，
0: 对，就是周六周日，比方说他们一起上一个补课班啊，你俩互相换着带呀，然后让他俩在一起玩。那个互相之间唠唠嗑，那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发现咱孩子有啥问题？你要光面对自己孩子，发现不了，一定是咱，说句实话，一定是咱自己孩子出问题了，啊，
1: 对呀，
0: 一
1: 我
0: 定
1: 就
0: 是，
1: 觉
0: 当
1: 得
0: 然
1: 也
0: 他也有可能是被欺负了，这个没法说，这个东西没法下定论，对吧？所以说他不会交朋友，不会交朋友，那就得你去交，你去教他，就是说的。告诉他妈，因为他妈是个，就是他妈肯定比你强，我现在看出来了，就是你这个说话唠嗑方式过于严谨啊，
1: 确实。
0: 所以说你的这个状态我能听出咋回事，你也不用隐瞒啥，那个你叫他妈多陪孩子，然后呢，那个和他的某一个同学啊，某几或者某两个同学的家长处好关系，然后周六周日一整就出去。组个团出去爬爬山呐、啊，上哪块就是上哪儿去玩一玩啊。那个小女孩乐意做点那个什么手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去。或者说呢，有哪个课外班、舞蹈班啊，或者什么班啊，就是这几个孩子一起报一起玩。啊，这快很快，顶多一学期就混混了啊。
1: 行，
0: 对，这个小孩这个东西，他如果说自己做不了啊，自己做不了的话，那就得大人帮助呗。帮助怎么帮助？就是大人交朋友给他看，然后让他知道怎么交朋友。你家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也我不知道是原来就是那个大人对他不太关注啊，还是咋回事啊，导致的他自己没这个能力啊。对，就是让他。另外呢，我劝你啊，这位先生，我也劝你一下啊，生活吧都有压力。啊，谁的生活都有压力，但是呢，这些压力一定会过去啊，也没有必要就是把有些事儿看得太重，啊，听着没有？就是你这个问题，你身上其实我听出来很多事儿，但是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你也是50多岁人了，真的是没有必要把一些事儿都咱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想想我还看不明白啥，能咋的，对吧？那咱这么讲，第一，咱们再有多大出息也不会有了，基本就这样了。是吧？第二个就是说的，咱们 得罪谁？得

0: 罪就得罪了，我不勒你能咋的，是吧？所以说你大量点，你那个性格开朗一点，然后说话别寻思那么多，你别那么谨慎就好了啊。
1: 哦，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这个男士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情绪过于紧张啊，情绪过于紧张，然后对待很多事情不好多说呀。因为听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人家没有这方面疑问的话，不应该给人家贴标签。但是如果是为啥我说让他家的那个太太去主要管这个孩子，是因为他太太性格非常开朗，等他的性格不开朗，虽然说可能像说的有一些朋友有些什么的，但是性格绝不开朗啊，而且很有压力啊。好，这位朋友啊叫黄河邮局，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天休息开车出去玩去，半路上呢水泵坏了啊，漏防冻液啊，还是第一次坐救援车，这挺特别的呢。朋友说你这心态这么好呢，我说这都多幸运了，昨天出门没坏高速上就挺好的，这离家不远，路中间突然坏了，没碰人没碰车的，采摘园老板还帮忙推到道边上去，等救援还买吃的坐着等的，车好多年了，该坏啥时候都得修，对不对？哎，这就是心态啊，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好啊，你得感谢这个车呀，你得感谢这个车，这车是咱们这么讲，其实咱们东北老人经常说什么呢，说这个不让欺负这个鸡鸭鹅狗猪啥的啊，就是大伙记不记住，就是咱们你要是老辈人啊，老辈人你就是这个可能年轻的老辈人也不会了，就是那个岁数大的啊，就像我们的老辈人啊，我要是踢那个猪一脚啊，踢猪一脚或者撵那个鸡啊，撵的你小的时候撵鸡嘎跑啊，老辈人就会有一句话啊，老辈人说句啥话呢，说句你不能欺负哑巴牲口啊，这个大伙有没有印象，有印象的给我扣个一，就是老辈人会说你不能欺负哑巴牲口啊，你欺负哑巴牲口你造孽，因为他不会说话，对不对？他有啥想法他说不出来，对吧？你啥都能说出来，完你瞪眼珠欺负人家，对吧？所以说就是不能欺负哑巴牲口啊。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哑巴工具啊，实际上这个车呀，家里的车呀，包括家里头的这个，你看他拉着你到处跑，这个也是很好的，你要好好对他，他也一定好好对你，对不对？你好好对他，他也好好对你。你像你家这车，你别看都已经老成这样了，十好年的了，老多年的一个车了，别看老成这样了，你看人在高速上人家给你一直盯着，其实那时候可能水泵也都有可能是随时都能坏的玩意儿啊，随时都可能坚持不住了，但是呢你看他一直坚持到今天，你在那个路中间走的时候，就是在跑低速的时候，哎，人家给你显露出来呢，还没给你添上麻烦啊，没给你添上麻烦，正好你还坐救援车是吧？所以生活当中呢，咱这么讲，咱家里头这些哑巴工具啊，哑巴车呀，或者家里头彩电冰箱啊，大沙发呀，是吧？就是你也好好的对待他，你也人格化他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们两个相处的就能很好。我感觉应该是你平时也对他很好，也对这个车保养的很好，别看老多老多年了，很老很老了，但是依旧尽心尽力的啊，依旧尽心尽力的在帮助着你啊，在帮助着你，在尽他自己最大努力的对你好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第一，您心态真的非常好啊，心态真的非常好，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对不对？就像你说，那车都坏好多年，都车都多少年了，那该坏啥时候都得修嘛，对不对？他刚才那泵，而且是你漏的是防冻液，是水泵坏了，那一旦水箱干炸了呢，那损失更大，

对，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相信一些巧合，你不相信一些巧合，你不相信自己的意念，有的时候去了大连，而且不是一气儿跑到的，到沈阳玩两天，到鞍山玩一天，然后到大连玩两天，回来啊，到四平还玩了一天。就纯属边走边玩，你知道上趟大连我们走4天啊，就是一路一路玩过去的，车一点毛病都没犯，就跟没毛病一样啊，跟没有毛病是一样的。等回到家第二天再开车出去，哎，档上不去了哈。上不去了，赶紧叫那个4S 店啊！4S 店拉那修之后，到最后人家检查了老长时间了，检查老长时间，到最后是检查啥呢？是那个有一个电插头甩进去油了，甩进油之后，那个真的找了老半天了，就是那个专业人员找了老半天了，甩进油了，完了把那个漏油的地方处理好，然后把这电插头又换成新的，哎，全都好了，啥毛病没有了。

0: 三个师傅。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5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会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1: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呼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布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以目的达到前提。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收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各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7: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7: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6: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

0: 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8: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4: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8: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7: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

0: 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

0: 导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5: 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

0: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罗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杜林。杜林在暗中这看明了一切，心说含泪看起来这普莲黄云峰黄段峰把这宝凯就存到这徐丽的家中，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走不了，我要赶紧回去去见我爹，让我爹赶奔河西口那去请老少的群雄，到了这儿那贼还有宝二者全获，到那时我这一也绝成名。想至此，这杜林飞身行下去以后，到了外面够奔村西头，到了那座坟的切金，就听他爹呀杜锦在树林子里边正骂呢，杜林呐、啊，杜林，你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我夫妻那上辈子做了恶事，遭了报应，那怎么养活这么个孩子？早早晚晚也得要了我这条老命。老杜家的家业全都让他给断送了，哎，倒霉，真倒霉。这杜林连忙进了树林子，我说爹呀，您别骂了，您把我都骂成什么样。这杜锦那看着杜林，杜林呐，你别气我，你是要把我气死啊。那杜林看着他爹，您别骂了，我不是那回来了吗？杜锦就问我说，你现在浑身上下穿的夜行衣靠，你要干什么去了？杜林一听啊，这心里咯噔醒，那心想我可不能跟我爹说的真情实话，如果要说了真情实话，他肯定不带着我赶奔河街口。杜林一笑，哎，我的爹，我刚才觉得这肚子里这拧叉疼，我估计啊我是要大便，因此啊我就到树林外边那去出宫。老杜锦看了看他，这么大一块坟地，难道一说你拉不了屎？那杜林看着杜锦爹，那这是坟地，您是说那就在先人面前脱裤子拉屎多有不便，那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再者一说，我听大家说了，都说闻臭闻臭，那三天不长肉，本来您儿子杜林那长得要瘦，你看我长得皮薄的骨头，骨头撑着皮儿，那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都不成皮儿，皮就塌青，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就我这要是送到这高级宾馆人家全不收，要送到劣质餐馆那和掌道的厨师多加美言，做这么一碟溜排

排骨还将就材质，我这么瘦，如果我再闻了臭，结果我呀那就成了猴了。我说爹呀，那再者一说呀，啊，我在旁边一拉屎，小芳在这么一溜，那臭味儿就让您闻见了，您更不长肉了，到那时间瘦的就成那爸爸灯了。杜锦看着杜林，说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真要把我气死不成，你能不能少说两句，留着我一条老命，赶紧把叶星机给我解下来，快点咱们好走。这杜林把叶星机靠写下来，仍然放在包裹里边，你要换上白天的衣服。这杜林扬脸儿，爹呀，咱们到哪儿去？杜锦看着，那到哪儿去自然是回家。杜林一听坏了，那我爹要回家，我想建功立业，让那贼人和国宝还朝，要见着不世之功，那不就化为泡影了吗？当时杜林看了看老杜锦，我说爹呀，现在咱们回家我看不值，你说咱们爷俩那给人家看了一宿坟地，这坟主也不知道，那人家也不领情。说完了以后写下马来，又把两匹马的肚带那勒了三扣，把被褥啊那拿起来放在马上，然后又往地上看了看，那没落什么东西。这杜锦转身往外就走。这杜林说了，爹爹，我不想回家，那回家没意思，那又得现在路上风餐露宿，那走了半截了，快到河街口了，咱们现在又回转家园，这是劳而无功。这杜锦看着杜林，杜林，要说你这脑袋你自己觉得还挺聪明，机灵得很，我看是差地多地多。那眼下我听彪悍的人说，金花太岁普莲那夜入八主贤王府，盗走了闹龙宝铠，你知道那看楼的那是谁？那杜林瞅着杜锦，那看楼的是谁？看楼呢，那是李翠和云龙，他二人是你王大爷的徒弟。哪个王大爷？那就是镇海金鳌王殿元啊。那也不要紧，王大爷那跟您关系不错，我也想那见我王大爷。多姐又和杜林说，现在鲁青就是自在雄那鲁彪的兄弟，这些老少刀法咱们的花刀那是第五门的，那比他们全强，这个我比您清楚。那杜锦那看了看，那你到底要跟人家那学什么？嗯，杜林一下，哈哈哈，我说爹呀，实不相瞒，我打算跟这鲁青学点别的，那学点坏。多锦听到这儿，得了，也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回家去吧。杜林看着杜锦，爹，您还是带我去。杜锦把眼珠子一瞪，我看咱们还是回家。现在你留得住，赶奔石家寨，已经把那石路给请出来，而今他们拿普林心急，可以说心如火焚。爹呀，那为什么要拿着普莲？杜锦看着杜林，他是国家的要犯，夜入八主贤王府把宝铠给盗走了，现在你何德出等人？那就是为了那抓普莲，让那国宝还朝。杜林心想，喊了，看起来真是这么回事，我杜林

我国要是把普莲那抓住，这国宝还朝，贼人和宝凯一进京城，我杜林就见见了奇功一见。那当时杜林那扑通性就给他爹那跪下了，爹要这样的话您自己走吧。就见杜林暗崩黄推眼翅嘎崩苍当，就把自己的刀拽出来往脖项一横，反是我不回去，我出来的时候您忘了就在家前边画了一条印儿。我说了，如果要我成名露脸，我绝对不回转家园。爹您要是回去您自己走吧。这杜锦呢看着杜林，杜林呐、啊、杜林有道是知子莫若父，你是我儿子，你是什么脾气，你是什么秉性，我心里是一清二楚。你这嘴角不扬，那鲁青两眼可不是我杀的，那见其面可知其心。杜林听到这儿，我爹呀，咱们到了那里，那不管鲁青他怎么问，我是一问三不知，那神仙怪物不管他怎么问，我一概不知，也就是了。那现下咱们这里没人知道，到了那里您叫我说我就说，您不叫我说我宁可那烂在肚子里我也不说，您看怎么样。老杜锦听到这儿，别看自己的宝贝儿子要是真不带他去，这杜林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当时抹了脖子那不就完了。这杜锦没有办法，这才答应。这杜林说，爹呀，再者孩儿我也明白，他们大家求咱们帮忙拿住了三扣还好，说句实话要跑了一个，那咱们杜家寨可就没有太平的日子。那孩儿我那全明白，伸手是祸，那全手是福。杜锦听到这儿，嗯，杜林呐、啊，你这话说得很好，那咱们起身已经赶奔了何家口，你可要守口如瓶。说完了以后，父子二人拉着马那出离了树林，任邓安安上马。此时天光大亮，这太阳也出来了。这杜林说，爹您可认好了道路，可别像先前一样再把道那走错了，那先找个阵店，咱们把肚子能喂饱了再走。那说着话走了不远，那看着前边有一股大道朝北而去，那看见一个打柴的樵夫。这杜林跳下马来，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抱拳拱手，我老人家您好您好，我向您扫听点事儿，那何家口怎么走啊？樵夫看了看杜林，一看这杜林，嘿，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那这张脸狗吃的一条，那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那芝麻着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非擦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三分不像人，那七分好像鬼，不过说话倒挺客气。这樵夫看着杜林，要说何家口啊，那离此地还挺远。那杜锦一听，那前边有没有村？打台子那看了看杜锦，一看是个年迈的老者，前面有，那个村子叫三义店。杜林看了老者，那三义店
那有没有九龙？

这位呀，那三义林，那乃是个大阵地，那个地方什么都有。杜林说了一声：“那谢谢老张，有劳了。”樵夫转身走了。杜林一回头啊，看了看这老杜锦，老杜锦在马上坐着，是愁容满面。他发愁的原因，那就怕杜林把半路之上遇到金花太岁普莲这事儿，在何家口要说出去，那是祸患无穷。因此杜林呢，那有点害怕莲花等人。要说杜林那手中这口花刀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他倒不是怕莲花等人这武艺那怎么精，因为莲花等人诡计多端，这些人说人话不办人事，那吃人饭不拉人屎，阴险狡诈，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这杜林那看他爹，我说爹呀，那现在我这肚子叽噜咕噜直叫，您看咱们赶奔那三义店到那儿吃点饭，您看怎么样？杜锦看着杜林，我现在那不饿，不像你那一会儿就饿了。杜林笑了会儿，爹，现在您呢全老了，说句实话，消化系统的功能啊全退化了。我年纪轻轻，那十五六岁，那年轻气盛，那代谢的快，我呀还真饿了，爹，我要吃饭，咱们呢快点走。杜锦说，那也别太快了，那如果太快了，那你爹这身老骨头那还真受不了。我爹呀，那快点不行，我确实那饿得难受。有的是人是铁饭是钢，那一顿不吃饿得慌，那现在挨饿的滋味您是不知道啊。杜凤和杜林两匹马往前走，要是这杜林也真够坏，那心想，爹爹，你要不着急我可着急，也是到三义店吃饭，咱们尽快到了何家口，那到那时我要是抓住普莲，那想办法国宝还朝，我呀就见下奇功，咱们老杜家就算成了名了。到那时江湖上我杜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爹呀，你要不是不着急吗，我给你这马那加点油。这杜锦的马开始快，在杜林的前面，那就见杜林那把这马鞭子抄起来，就照着杜锦这匹马的马屁股啪啪啪啪就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吓得一声暴叫，蹄子跑跑，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两个往前就跑，把这杜锦吓了一跳，赶紧在马上坐好了。这匹马如飞似箭，赶奔三义店。这杜林心里这高兴，所以呢，杜林呐、你休要胡闹。当时杜林心说话行了，那跑了一阵儿，我估计离三义店那也不远了。那就见前面闪出了一座阵殿，这杜林的马那往前走，发现就在前面有几位老人，这几位老人正在那聊天呢。杜林眼珠一转，心想，行了，我到底问问这三义殿离何家口有多远，那要是近了，我就马上加兵赶到何家口，就是这个主意。这杜林呐、看了看这老人，那甩凳离鞍下了马，紧走几步来到这些老人的近前。老大爷，我问您点事儿啊。老人啊看了看杜林，也看那杜林那瘦起嘎啦。

心想挺好的孩子，整糟践了。那老人一看，那两匹马上，那后边这匹马上坐着一个老者，这老者在马上趴着。这几位老人呢，那以为那后边的老头生了病了，这是要给老头那请先生。老人啊，那看了看这杜林，那您要扫听什么事儿？我问您呐，这河津口到底离这儿有多远呢？几位老人一听，您要赶奔河津口，那由此过河往西北，再看到石洞，这往北，然后再往西，这路北边有座大庙，您顺着庙前的大道再往北，到西边头一个村子，那就是河街口，那离此地也就有十里地。杜林说了一声：“哎呀，劳驾几位，那河街口离得不远了，咱马上加鞭。”我说：“爹，您再坚持一会儿，我呀给您助一臂之力。”就把鞭子拿起来，照着他爹的马的屁股上啪一鞭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
1: 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0: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像比较大的一个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05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 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7: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情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0: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带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0: 我们从观众的壁垒，
2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
1: 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

0: 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
1: 上，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3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0: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1: 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再次迎来超百万客流，同比增长12.82%，这也是2022年以来延吉假日文旅市场的常态。当不少城市还在为流量退潮发愁时，我市凭借一项项有温度的举措，让有一种生活较延吉的文旅品牌越擦越亮。不同于造景引流的传统思路，我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既关注游客的微心愿，也兼顾市民的幸福感。面对旅游旺季的高峰压力，主动在人流密集景区设立文明旅游驿站，配备双语志愿者、免费饮水、行李寄存等便民设施，日均服务游客超万人次。
2: 我是在网红墙拍照，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小丑屋充电。志愿者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比网上的攻略还要详细还要好。一会儿我也准备把行李放在这儿，接着出去逛一逛。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1: 节假日期间，全市4000余个机关停车位免费开放，免费公交专线与延吉欧巴爱心专车穿梭街巷。暖心的举措让有温度够贴心成为网友们的高频评价。2022年至2025年，全市接待旅游人数达3686.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46.7亿元。2025年入选亚洲100经典目的地，荣登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这种以为民造福为核心要义的政绩观，不仅让我市文旅产业实现了长虹，也带动了城市的全面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市不搞形象工程，坚持以学促干，将主客共享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节。2023年至2025年，绿美延吉三年行动将城市建设与民生深度融合。如今58个新建改造的游园广场错落有致，7.7公里城市绿道蜿蜒，1.2万盏路灯点亮夜空，9条断头路彻底打通。随着布尔哈通和延吉河提升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城市绿地率达到了40.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7平方米，先后获评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
3: 这几年延吉变化很大，我们本地人心里也挺骄傲的。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节奏没被打乱，我们早上照样可以去河边遛弯，去公园跳广场舞。这个季节正好，桃花、杏花开满街巷，随手一拍都非常好看，空气也好，我们住着也舒服，也欢迎外地游客常来。
1: 在我市，游客与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文旅繁荣与千家万户生计紧密相连。我市出台创业贷款贴息、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引导中小微商户、返乡青年投身文旅创业，打造言言有礼公共品牌，文旅一夜兴，带动百业旺。截至目前，全市旅拍商户增至1200余家，咖啡店突破1000家，精品民宿达8000余家，创造就业岗位10万余个。
2: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4: 备受市民关注的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建设正在加快推进，预计7月20号前全面竣工，年内实现二期工程全面贯通。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站台已基本搭建完成，人行道拆除及路面拓宽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沥青、摊铺作业、围挡拆除等工作。据了解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西起申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2.75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BRT 专用车道与站台修建、道路拓宽及人行道升级改造，同步实施道路照明、供配电工程及绿化工程等，全面改善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品质。
5: 目前站台基础及钢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屋面防水及站台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同步推进，管道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全部完成，沿线设置了148套智慧路灯，绿化工程进度超。

0: 该项目计划五月完成站台供配电调试、装饰施工以及道路沥青、摊铺等工作，六月进入系统联调和验收准备阶段。
1: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区公共交通体系，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近年来，我市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以全市四所镇中心卫生院、六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服务载体，全域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见效，构建起覆盖城乡居民、贯通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供给多元化服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
2: 这天，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正为辖区居民开展常态化随访服务。像这样的场景，如今早已是延吉基层医疗服务的日常。我们每个团队都配备了全科医生、护士，还有二级以上医院的专科医生。居民签约以后，不光是我们主动联系他们，他们有什么健康问题，随时也能找到我们。
1: 签约家庭医生后，居民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各镇中心卫生院就诊，即可享受免挂号费、免注射费的惠民福利。同时，为推动健康服务真正入网入户，我市还整合二级及以上医院临床医生、专科医生和基层全科医生、护士等骨干力量，组建专业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工作人员会通过短信、居民、微信群等渠道定期推送季节养生、日常防病等健康小贴士，提醒居民科学养生、主动防病保健。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家庭医生团队定期开展常态化随访，动态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结合个体病情特点，给出用药指导和日常调理方案，并建立规范的健康档案，持续跟踪健康指标变化，实现
3: 小病早发现，慢病严管控，风险早干预的分层健康管理目标。家庭医生确实挺好的哈，经常给我们打电话哈，问呢，血糖啊高不高啊，血压呀高不高啊？原先我们经常哈有小病小灾都上医院去大医院哈，确实麻烦了。这有了家庭医生以后哈，确实方便多了。
1: 在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我市面向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开展健康体检，逐一完成健康风险评估，并提供个性化、专业中医养生指导，用心筑牢老年群体的健康防线。在分级诊疗衔接方面，我市已打通上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针对病情较重、情况复杂的慢性病患者，可直接转诊到市医院、市中医医院接受专科救治。 待患者病情稳定后转回辖区康复时，直接由签约家庭医生团队接手跟进，全程负责后期康复调养、定期随访监测与规范化健康管理，真正实现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诊疗无缝衔接。 与此同时，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还主动延伸服务半径，走进养老院、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开展健康知识宣讲、免费义诊咨询等公益活动，把健康科普知识和便民医疗服务直接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0: 针对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等出行困难的特殊群体，家庭医生团队还提供上门健康体检。同时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全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双方0-0战平，延边队客场拿到1分。比赛开场后第5分钟，延边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王子琛禁区内得球后转身抽射，皮球擦住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10分钟，王皓月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丁天琪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3分钟，李振义下底传中，可惜门前包抄的丁天琪未能碰到皮球。第26分钟，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聂新家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44分钟。 陈浩居边路传中，王子琛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8分钟，李振义禁区内小角度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随后延边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但均未创造出进攻良机。第53分钟，张。

0: 陆莹禁区前沿劲射，皮球高出横梁。第60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李振一主罚，皮球飞入网窝，但主裁判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3分钟，王皓月拼抢犯规，主裁判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延边队以10人应战。随后延边队用金秀辰、张子琪换下陈浩驹、山子昂。
1: 比赛收官阶段，延边队仍有破门良机，但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延边队客场0-0战平呼和浩特队。
2: 首先呢，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很遗憾的是没能拿下比赛。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带领球队拿下比赛胜利。非常感谢球迷们，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
3: 感谢客场的球迷，远道而来，下一场我们。 全力以赴的。
4: 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球迷，特别是我们从延边来的200多名远征球迷。那么，对于今天的比赛，我首先要感谢我们队员，确实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教练组在赛前安排的战术意志，确实也保持了旺盛斗志。可能针对于进攻端的一些细节吧，我们可能回去要进一步的。 加强练习，打出了我们延边足球的风格。我希望这帮孩子们，越来越气好，为我们延边足球助力。加油，延边！
0: 6月13号晚7点40分，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2轮比赛，客场挑战沈阳队。
5: 眼下正是夏季渐浓的小满时节，人民公园内各色花朵竞相舒展，微风带着花香拂过满园漫悠悠的烟火气，三五成群的市民游客或漫步花间小径，或驻足以花拍照，也有家长陪着孩子在花间树下玩耍。广场上更是热闹，身着鲜艳服装的市民随着悠扬旋律翩翩起舞，满身欢喜与满园芬芳相映成景。
0: 上这来吃，都有的东西都可爱了，玩的还巴适，这个人也可好了，愿意来的可以来。市民与游客分享的这份安逸，来自于人民公园为民服务的用心。这几年，人民公园持续推进绿美景观升级，根据季节特点，适时种植、补植各类花卉，只为给市民游客打造舒适、舒心、自在、惬意的休闲游玩环境。
6: 人民公园栽植草花品种有串红、石竹、孔雀草、凤仙、四季海棠，大约9000余株。后续管理我们要施肥、打药、除草、定期浇水，把百草园管理工作建设好、维护好，打造一片美好的家园。
7: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APP实时关注。

0: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7:32，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频率 FM 91.4来收听延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吉呀。为什么又是我呀？因为上周四周五不是有工作忙吗？人家替的班，所以那是吧？这周得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完再借就不还。哎呀，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是6月1号啊，6月1号是儿童节，祝在这里祝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们节日快乐，这是吧？都涵盖着呗。根据我们的传统，六一儿童节喝多的不应该是大人吗？给孩子们好好过个节啊，你都不用想了。今天这个小学放假哈、啊，你看我估计什么百货呀、万达呀，人山人海的。我看了一下是没有雨啊，今天我手机是没显示有雨啊，但是这个我们查气象台说今天是多云转小雨，我觉得还气象台更可靠一些啊。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来吧，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啊。这个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现在可能送孩子的车辆没有那么多，有一些路段呢堵车是因为上班的车流量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路段的施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关注消息了啊。首先呢，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5月30号19点，东北超沈阳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呢，在延边大学门口火热举行。沈阳文旅携多家旅游企业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与延边市民和游客互动游戏、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并热情地邀请延边的朋友到沈阳做客。延边州商务局将汇聚全州主播达人、工厂供应链、传统电商、跨境电商、物流培训服务商等多方力量，打造电商新势力矩阵，推动抱团联动，诚邀全网相关各方入驻啊。近日，珲春市三国谢谢礼主题商业街区改项目，商业街区改造项目呢，已经有序推进到外立面的装饰和电波电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直接和出行路线啊，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啊。这个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期间，人家是夜间施工啊。当然，为了配合延吉市申花街、朝阳街、光进街等路段的路面摊铺工作啊，那么对于施工期间途经施工路段的公交线路晚间部分车次的运行路线做出了相应的调整。5月31号的20点到6月1号的6点，那这已经过去了啊。6月1号的20点到6月2号的6点涉及到的是9路，37路两趟班次啊。所以晚上要乘坐公交车出行，就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这期间，夜间的公交车啊，9路和37路，如果说想要乘坐这两趟班车夜间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了解一下这个线路的改线地点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啊。生态环境部日前公示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竞争性评审结果，拟将10个项目确定为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对象，其中吉林省长春市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上榜。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7、8、9哈，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另外，6月25号到7月15号是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时间，6月7号到6月9号是2026年的普通高考，6月13号是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6月14号是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6月27到6月29号是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你这六月份考试还挺多，加油啊！眼瞅着高考了，祝你们答的都对。蒙的都会啊。目前啊，集市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的集信用板块当中已增设了信用修复申请专栏，为经营主体提供统一入口，我省企业信用修复实现了掌上办啊。当然这个目前信用修复主要针对是企业啊，

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南航在吉林地区重点打造了旅游避暑航线，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勒泰两条航线。长白山到上海航线6月19号起新增每日一班，长春到阿勒泰航线7月1号起新增每周三、周六各执行一班。这个阿勒泰啊，据说风景特别好。这玩意儿，反正咱没去过啊，我是通过看一些电视节目啊看到的，阿勒泰这个风景特别的好。好了，关注完省内消息，再来一首歌，哎。

再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国家药监局5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啊，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5年实现增长。最近5年呢，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这个说到儿童用药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很多家长还是习惯性的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孩子生病，然后给孩子上药店去买药啊。我建议大家啊，一定孩子生什么病了，我们及时到医院去检查，虽然可能会耗费大家的时间精力啊，因为这个检查连排挂号啊、排队啊、检查呀、抽血、化验，反正基本上就是大半天时间过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大夫给对症开的药比你自己凭经验买的药对孩子来说好的会更快，而且这个孩子少遭罪，对吧？所以说出现问题了，我们不要凭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哎，好像是什么什么。如果说每个人判断都那么准的话，那是每个人都是医生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领孩子去啊。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